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参

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

0: 好可惜。锁定，请锁定。
1: 跟928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92.8
2: FM 92.8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五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

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蒋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怪人的长相，
1: 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怪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请锁定。
1: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新定义审美。
0: FM 九二点八。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凑出来的量。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紧随你背影，一靠近就会陶醉，看着你的头发比天色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李轩小学的德育主任刘振颖。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李轩小学的李子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李轩小学的彭川周。
2: 在这书中，作者描述了海外的风光和奇闻异事，抒发了他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下面我们一起朗读。小朋友，你们的幸福生活不是轻易的得来的，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儿童都像你们一样的幸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有许多儿童在失学，在挨饿，更不用说过快乐的儿童节了。祖国美好的将来是我们大家的，更是你们的。你们的前辈替你们开出一条幸福的道路，你们也必须把这条道路开得更平坦、更宽阔，使你们的后代和世界上一切的儿童都能过比你们还要幸福的日子。小朋友，你们要怎样做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听老师、辅导员、父母的话。他们号召你们做的，是为了能使大家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使你们的心身锻炼得更健壮。你们要好好的照他们的话去做，并且要做得很好。你们是我们的接班人，后人总比前人强。我相信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5: 蒲公英是黄色，蝶瓣的花很带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不曾偏爱它。我对于花卉是普遍的爱恋，虽有时不免喜欢玫瑰的浓郁和桂花的清远，而在我悠来无方的时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样的成粪土。在我心情愉悦的一刹那清，高贵清华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来占夺位置。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就有了这许多璀璨辉煌、红影般的光彩。
4: 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即使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爱憎而生灭，只恐到了满山满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时候，菊花的价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价值反不及庸碌了。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增，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

0: 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它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
1: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3: 发现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

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海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七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八历程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兴，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桥，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方，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孙燕姿的超快感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半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的人的时候，他一般做什么？甘于被欺辱，我接受，我甘心。当阿 Q 面对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1: 过和打不过。
0: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2: 用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3: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4: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5: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6: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6: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7: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5: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8: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9: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8: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9: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10: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
0: 哦、
1: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0: 啊，对。
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0: 他为什么用 Q 呢？
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
0: 肯定
2: 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0: 对
2: 不对啊？
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的应该提一下。
0: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3: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4: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5: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6: 如果人生是赛场，你我都要全力以赴。省检在办省应急厅提示，比赛可以有输赢，安全绝不能让步。
7: 苏北高速发生特大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造成14人死亡。
8: 截至23号24时，火灾已造成15人死亡。
9: 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云南等地的1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
10: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
6: 生命无法逆转，灾难可以预防。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
11: 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应该多学会一些自救互救的常识，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技能的准备，在大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从容应对。
6: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如果人生是赛场，愿灾难始终慢你一步。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说走

0: 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 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六成。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 16.6%， 与去年基本持平。 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八

0: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村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村灌用水。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2: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3: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2: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4: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2: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7: 一会儿升高车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臂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6: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削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8: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6: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9: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0: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1: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
12: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9: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

0: 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4: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5: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5: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5: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1: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0: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2: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0: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 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莫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莫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莫11号发

0: 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强调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林武出席，周乃祥讲话。
1: 山东发挥制造业优势，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实现稳定增长。
0: 山东着力培育专精特新工业特种兵，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积极开展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提升全民应急避险能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野近郊驿站、东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乡、池平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三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会上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走出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协同推进五个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切实维护粮食安全，着力培强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要以更大力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强化公共服务优质供给，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要素集聚，创新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要以更大力度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着力以自治激发动力，以法治强基固本，以德治化风成俗。要以更大力度强化乡村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组织联建机制，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片区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深化示范推广，广泛凝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发挥制造业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在高基数上实现稳定增长。请听报道。
2: 现在进行插索检验。
3: 可以。测试成功。进行下一项检验。
4: 这是青岛一家企业正在对一批刚下线的国产越野车进行测试，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完成检测后，产品将被发往沙特阿拉伯、德国、意大利等国家。212越野车国际营销公司订单物流部科长江凌云：
5: 今年以来，我们的越野车已经出口4.8亿元，欧洲及中东地区的销量更是逐月攀升，部分重点市场呈现阶梯式的增长。
4: 近年来，户外探险、自驾旅游、营地经济逐渐兴起，越野车作为其中的一个载体，在国外市场的销量持续走高。看准这一契机，企业不断提升越野车的适配性，满足海外用户需求。212越野车研究院性能集成部性能集成专业总师侯斌：
6: 我们预留了车身拖车接口，改装拓展端口，可以快速的适配露营拖车、户外装备箱等配套设备。另外，我们加入了全场景的外放电技术，可以支持露营装备、摄影器材、野外作业设备等24小时持续供电，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动能源站。
4: 然而订单量骤增也给企业带来了幸福的烦恼。针对他们反映的出口退税周期长、资金占用久的问题，青岛海关专门制定了解决方案。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7: 现在我们组建了 AU 专家团队，对企业开展一体一策定制辅导。企业通过 AU 认证之后，出口退税可以缩短至3天以内。
4: 目前212越野车已经出口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意大利、斯里兰卡等重点国家均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围绕多元市场需求，企业持续加强产品创新。212越野车国际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
8: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实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式等。

0: 能融入当地生活。
1: 除了传统优势产业，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保持着出口增长。在德州，城西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东南亚的锂电池，产品将用于无人机、智能家居等领域。山东城西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方军：
2: 普通锂电池内阻在5毫欧左右，而我们自己通过自主研发，将内阻降到了3毫欧以下，大幅提升了能量转换效益。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在零上50度、零下50度的环境下可以正常放电，硬核性能在国际市场上名列前茅。
1: 凭借8项专利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今年1季度这家企业的动力电池累计出口超750万个，实现出口额3000万元。庆云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孙金彪：
3: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部门和银行申请科技贷500万元，同时我们为企业和上海交通大学、南昌大学等科研院校进行牵桥搭线，促成了产学研合作，
4: 为企业的出海提供科技支撑。
1: 据海关统计，前4个月山东省外贸在高基数上稳定增长，实现进出口11698.5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出口6758.6亿元，进口4939.9亿元，优势产品表现亮眼，汽车出口292亿元，同比增长68%，新三样产品出口47.4亿元，同比增长40.5%。
5: 山东全力构筑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化身工业特种兵，凭借硬核技术、特色产品深耕细分领域，攻克行业难题，抢占市场高地，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6: 立足新材料产业发展风口，德州、淄博等地持续加大科研研发投入，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在德州麦凯诺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飘珠硅晶耐火板从生产线上鱼贯而出。这款产品耐温超过1000摄氏度，重量却远远低于传统耐火材料。不久后，这批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储能电站、半导体车间。凭借过硬品质，企业目前已成行业头部企业，产品市场占有量持续增长。公司企划部经理刘增华：
7: 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紧跟耐火材料发展趋势和绿色低碳新技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产品应用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防火新材料解决方案。
6: 而在淄博的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聚醚铜铜新材料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作为一种高性能材料，聚醚铜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制造领域。依托这一核心原料优势，企业成功向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领域延伸。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智慧：
8: 我们开发的这种产品呢，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 PEKK 在国内高性能材料方面的一个空白，
6: 助力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聊城、威海等地深入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技改升级。位于聊城的山东爱默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应用全自动智能生产线，将打发、成型、烘烤、冷却、包装等工序完美衔接，生产效率提升了60%。今年1季度，企业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威海森荣电机主动加码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投用自主研发第二代全自动组装线，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产品品质提升30%以上，走出专精发展新路径。公司研发经理王春风：
9: 相较于传统的电机，我们节省掉了内部的 PCB 板，优化了成本，将原先11个焊点转变成了5根插针，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把5%的焊接不良率直接给消除掉，将近有5%的一个成本节约。
6: 日照市持续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以数据流水线串起智慧车间新途径。在山东吉特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电气车间里，全自动穿栓压接设备正有序运行。该车间于2025年底投用，通过智能化管理，生产效率提升约30%，率先在细分赛道实现全链条智能化升级。公司技术总监岳仲伟：
10: 新车间的适应，让我们企业在高端装备产品制造水平上有了很大提升。第1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国内订单大幅增加。
6: 清廉村居建设是清廉山东建设的重要单元。山东以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制度化保障为抓手，推动清廉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报道。
1: 在青岛市城阳区刘亭街道东兰家庄社区服务大厅，居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社区资产图。借着青岛全面推进描边上图工作，社区将集体土地、厂房、网点房等不动产信息全部呈现在数字地图上，通过市级三资监管信息平台公开。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处处长万尚飞：
11: 2025年，全市5300个村已全部完成集体资产资源描边上图，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实行线上公开交易，有效杜绝权力寻租。2025年初到今年3月底，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额达到56亿元，其中线上交易51亿元，为村集体增收截至1.47亿元。
1: 以数字化管好家底的同时，青岛注重用制度扎紧村级权力篱笆，出台青岛市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和村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提出6个方面42条规定措施，明确10大类、66项负面清单和村干部退出机制，让村干部在廉洁上管得住手脚，在事业上放得开手脚。青岛市监委委员余霞：
12: 分类制定了青年乡村建设、青年城市社区建设2套工作指引，以规范化指引推动全市青年村居建设走深走实，助力青岛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1: 在聊城市池坪区贾寨镇耿店村，青年村居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选聘老党员、产业带头人担任联勤观察员，开展村务监督委员会加联勤观察员双重监督。在镇纪委指导下，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对村干部权力运行开展常态化监督。聊城市池坪区贾寨镇耿店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耿尊珠：
13: 常态化的监督让村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更强了，基层矛盾更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底气也就更足了。我们把干劲干事的劲头全部用在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上，村民户均拥有4.2个大棚，年收入超20万元，户户有车有楼有存款，成为现实。
1: 聊城市将青年村居建设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大局，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小微权力清单、深化三务公开、健全监督体系等12项措施，持续加强基层监督，护航产业发展。聊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一级调研员倪文超：
14: 我们以规范小微权力运行为切入点，盯紧关注微权力，有效遏制微腐败，推动青年村居建设扩面体制，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注入联动力。
5: 济南美和电器董事长李苏14年来带领团队扎根核电关键一控装备赛道，攻克数十项卡脖子技术，实现核电心脏仪表装备自主可控。请听报道。
1: 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是核电厂反应堆功率测算的核心设备，它通过实时测量进入反应堆的冷却水量，精准计算出核反应堆的实际输出功率，保障反应堆在安全红线内满负荷发电。美和电器济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苏：
15: 高温高压同时呢叠加着6000到7000吨水每秒的这种高的流速，这几个因素的叠加都要能做得好，非常的不容易。已经发电和在建的核电机组呢全国有100多台，如果都采用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那么每年就能够多发电100多个亿人民币。
1: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我国华龙一号等各类核电机组，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类核电关键一控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不仅价格高昂，更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安全。李苏：
15: 在这些西方的国家呢对我们国家的核工业展开这个相对于技术的遏制，我们看到了也是觉得非常痛心的这么一个事情。再一个呢，我感觉让咱们国家呢对这些科技的投入的支持的热情和力度都非常的大，这也激发着我希望能够回国做一点事情。
1: 2012年，在国外工作15年的李苏卖掉房产，举家回到济南，创办美和电器。当地不仅在科研资金、生产场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更主动牵线为企业汇聚院士团队、高校院所等顶尖创新资源，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转化通道。美和电器济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娄建明。
16: 搭建了叶奇麟院士工作站，通过高能级高水平的这个自立平台，为我们的企业创新发展和产品研发提供这个智慧的助力。
1: 历经多年攻坚，美和电器终于实现了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的国产化突破，同时带动了一系列核电关键仪控装备的自主可控。截至目前，企业已获得专利100余项，自主研发的50多款核电关键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60多台核电机组，其中3款入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彻底打破了国外几十年技术垄断，为我国核电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山东各地以科普宣讲、实操演练、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本领。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如果发现隐患了之后，
18: 在德州一家大型商超，消防指战员对企业员工进行了系统性的消防应急实地讲解与操作指导，通过模拟设定火情，组织商超员工及微型消防站人员开展联动演练。消防指战员任鹏：
19: 围绕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员工消防安全4个能力等方面开展熟悉演练，将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为员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
18: 连日来，东营垦利区对一般化工企业开展全覆盖执法检查，督促隐患厉行厉改。在新达化工有限公司，联合检查组深入企业生产装置区、危化品储罐区等重点部位，现场测试了泄漏监测、报警、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的有效性。检查组成员冷亮：
20: 对查出的问题呢，会整理成相关的问题台账，及时反馈给企业，后续呢，也会抓好相应的整改工作。
18: 潍坊青州开展防灾减灾进农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救援装备、开展救护演练等方式，向农村群众普及灾害风险识别、自救互救技巧和应急处置流程，提升群众防灾减灾与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村民李恒：
21: 今天也学了怎么去自救，包括地震啊，包括那个洪灾啊，怎么自救，学了这些知识嘛，对自个也是有很大的益处啊。
18: 日前，临沂市防灾减灾科普馆正式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模拟震动台、应急避险密室逃脱、裸眼 3D 地震科普影片等互动项目，让学生们系统学习地震成因、监测技术、灾害防御、自救互救等全链条知识。学生刘月彤：
22: 回去以后，我也会和大家讲解这些知识，让更多的人知道怎样去科学防灾、遇险自救。
18: 聊城、淄博、菏泽、定陶等地中小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安全教育，依托专业力量，通过科普宣讲、模拟演练等形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师生身边。教师张燕：
23: 能让孩子们呢把理论记到心里，把动作呢练在身上，真正做到遇灾不慌、科学自救，把安全习惯呢融入到日常，从小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山东台综合报道。
24: 我宣誓，我宣誓，我自愿宣誓。
25: 护士节来临之际，潍坊护理职业学院举行庄严的寿帽传光仪式，为即将奔赴实习岗位的学子戴上圣洁护士帽，传递希望烛光。淄博市举行护士集体宣誓活动，在博山区妇幼保健院，全院护理工作者齐聚一堂，以铿锵誓言许下庄严承诺。博山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周琳琳：
26: 我将始终遵循着南丁格尔的足迹，不忘救死扶伤初心，牢记为人民健康服务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护理工作中，为辖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25: 在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临沂市举办护理技能竞赛，活动围绕临床护理、重症护理、急救技能等多个项目展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临沂市河东

0: 东区妇幼保健医院护士刘海霞。
1: 通过竞赛呢，也让我发现了一些专业能力方面的短板。以后呀，我会继续提升自己的护理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南丁格尔精神，更好地服务患者和群众。
0: 在滨州彰化菏泽定陶白衣天使们走进辖区敬老院开展健康义诊，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提供中医护理治疗，耐心讲解健康养生知识。护士宋程程，
2: 这次义诊让我们走出病房，将南丁格尔的灯照进人民群众中间，生动体现了护理工作的价值。
0: 在聊城池坪、德州乐陵等地，当地组织护士们开展健步走活动。在乐陵影视城，护士们将健步行与古风沉浸式趣味互动相结合，让平日里紧张忙碌的护士们在唐城风韵中获得放松休息。乐陵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鲍丽：
3: 未来我们医院将继续创新人文关怀形式，为护理团队营造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职业成长环境，帮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护理事业。
4: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山东将在重点行业开展工业节能降碳诊断和碳排放核算服务，涵盖钢铁、电解铝、水泥、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领域。十四五期间工业节能监察等工作当中发现的单位产品能耗、电耗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准入值要求的企业，原则上应全部纳入节能降碳诊断计划。
5: 山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执行百县首站活动今天在潍坊工程职业学院举办，活动精准对接青州市112家企业的人才培训及产研需求，汇聚全省职教资源，推动校地共生、产教共兴。现场启动花卉青州全链赋能行动，助力千亿级花卉产业集群发展。
4: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公布2025年度基础教育精品课名单，日照市东港区教体局报送的童年整本书阅读导读课成功入选。日照市东港区依托全区一体化大教研模式精准破题，经过反复打磨与实践验证，最终完成48套书目配套资源开发，打造出涵盖导读、推进、分享全流程的标准化资源包，实现全区小学阅读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5: 近日，山东首个实体化运行的企业重整服务中心在威海正式启用，为辖区困境企业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救治服务。该中心由威海市法院与相关部门联合打造，推行线上加线下协同运行，线下组建专职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面对面精准帮扶，线上打通大数据中心与法院办案系统数据壁垒，实现司法、行政、金融等多方资源高效联动。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12号夜间到13号早晨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5到34度，德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聊城晴21到31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阴23到32度，枣庄阴17到32度，济宁阴20到31度，临沂晴15到31度，日照阴14到21度，青岛晴14到19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9度，威海多云13到23度，潍坊多云18到36度，淄博晴23到36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5度，济南晴25到34度。
5: 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12号16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12号夜间到14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 海洋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转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18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1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2度左右，渤海海峡19度左右，黄海北部和中部1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市均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4级症状，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烟台、潍坊、淄博为4级，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防火。泰安、济宁、临沂、青岛、威海、滨州、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其他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92.8。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到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当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3: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丹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提前开炸了，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限价限量开抢，天气单七件套送人自用都倍儿有面儿。效期到2026年10月，今天359，有水、乳、面霜、精华、眼霜，还有洁面和卸妆，整整7样。韩国高端线主打的是深度滋养、抗老修复，皮肤干燥起皮，熬夜脸黄的跟隔夜茶似的，用它一周下来，你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这款呢分两个版本，悠悠给你讲人话。清爽版像冰激凌质地，抹开就化水，适合油皮、混油皮或者咱们夏天怕油腻的姐妹，用完呢皮肤软软嫩嫩不闷痘。滋润版更厚实一点，像黄油一样丝滑，适合干皮、混干皮或者你在空调房待一天，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饱满的、发光的。记住口诀，爱出油选清爽，爱起皮选滋润，75毫升，专柜50毫升就要大几百的，今天299，520过后即刻涨回399。 SK2 老款小灯泡50毫升，老款和新款区别在哪儿？悠悠实话实说，老款更经典，口碑更稳，从底层把你脸上的暗沉、黄气、痘印一点点擦掉，不是那种假白，是皮肤自己透出来的亮。新款加了很多花哨成分，但很多老粉回头找的还是这款老款，因为效果不废话。今天50毫升只要299，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比撒哈拉还干的钱包都能回春。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地直往上反，够震人的。在崖洞边啊，我发现有人体软组织向下滑的痕迹，这个现场必须得看，必须得下这个天坑。可是谁下呢？下边是未知的，洞里发生异常该怎么处置呢？张副师队长争着要下洞，看见军却说，哎，别争了，我下。张副支队长急道，你得了，你这现场的总指挥，要负责上面的全面工作。看见军又说，来之前我已经查过资料了，在崖洞里勘察里边的地质地貌、气体、生物、温度、光线等条件变化无常，若发生不利情况，我呀有应对办法。大家面面相觑，也都认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巴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

0: 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1: 用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 中方

0: 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6: 漂亮的一脚，一直飞中
5: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豪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续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了，补了2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

0: 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舞，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强调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林武出席，周乃祥讲话。
7: 山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同频共振，以人才赋能科创，驱动高质量发展。
6: 山东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7: 山东全力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化身工业特种兵，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会议在聊城举行，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讲话。与会同志实地查看了聊城高新区故乡平野近郊驿站、东阿县炎黄九品品品莲乡、池平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三个片区，表示要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强村兴业富民一体发展，努力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色更足。会上，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走出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协同推进五个振兴，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路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更实举措推进片区建设，加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会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切实维护粮食安全，着力培强特色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要以更大力度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强化公共服务优质供给，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要素集聚，创新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流动。要以更大力度增强乡村治理效能，着力以自治激发动力，以法治强基固本，以德治化风成俗。要以更大力度强化乡村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完善组织联建机制，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片区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深化示范推广，广泛凝聚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强大合力。
7: 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山东以制度性重构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激活创新引擎，驱动高质量发展。请您报。

0: 山东融汇集团凉山港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物流枢纽，正在加快智能化建设。眼下，这里在试用一套摘挂钩机器人。煤炭装卸时，车厢连接钩的摘取、扶正、挂钩工作由三台机器人完成，工作效率提升了三成。山东融汇集团凉山港科技信息中心经理贾国飞：
1: 正常的作业中是全部是火车行进中进行作业，人员可能存在一个碰撞、摔倒，大家也看到，两个空间基本上就是80公分左右，避险空间就受限。
0: 替代人工的机器人由山东融汇自主研发，但项目带头人穆宗磊却是在企业兼职的临时工。他的本职工作是山东科技大学教师，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穆宗磊。
2: 从23年到25年的2年的时间，来到了这个集团公司挂职锻炼。因为我本身带的研究生呢，也是以自动化专业还有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为主，项目的背景呢，比较切合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
0: 走出校门，真正解决产业问题是穆宗磊多年来的愿望，但过去高校重教学、论文、专著，让他很难有机会。随着产业升级，山东大力推行百校万企万师双进行动，高校教师能够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首席科学家，而对他们的评价方式也有了改变。山东科技大学人事处处长苗汝昌：
3: 在职称直聘中实行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作为竞聘上岗的主要条件，专利转化、技术服务实际够硬，照样能评教授。成果转化的收益大头归团队和个人，横向课题经费全部下放，激励教师们走出去。
0: 政策支持下，穆宗磊报了名，每周除2天集中上课，其他时间他都在企业攻关摘挂钩机器人。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副教授穆宗磊：
2: 凉山港呢，它是一个混编车型，每个车型的形状不一样，所以首先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要识别这个车型的型号，然后呢，它另一个呢，就是牵车机每次牵的这个车厢的位置不固定，所以呢，还要求我们的机器人呢，它有一个跟随的能力。
0: 解决这些问题涉及控制、机械、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于是穆宗磊利用高校科研资源组建10多人的跨学科团队，很快机器人设计方案就敲定了。随后依托融汇集团的产业链资源，企业找到了机器人的制造企业易格液压。山东易格液压机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徐恩谦：
4: 和大学一块合作，会接触一些比较科技前沿的一些东西，帮助产品更丰富，另外一个是整个市场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前景。
0: 高校团队提供技术，易格液压负责制造，凉山港提供应用反馈。经过1年多修改迭代，摘挂钩机器人的成功率已经到达98%以上。融汇集团计划将它推广到下属3个港口，同时还拿到了天津、临沂、张家口3家电厂的订单。凭借这个项目，穆宗磊的团队拿到了4项专利和3篇高水平论文。团队学生李志学今年毕业，签约了融汇集团。山东科技大学机器人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李志学：
5: 和这些公司人员和师哥一起加班，一起熬夜，其实也挺难忘的。这些过程适应这个节奏，适应这个流程，以后干也比较有信心，就有 effort， 就没有犹豫，当时就签完了。
0: 山东融汇集团组织人事部主任刘海：
6: 我们与三科大实际上也签订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这个协议，企业也拿出来专门的经费用于支持我们一些科研的项目。
0: 尽管挂职已经结束，但穆宗磊还会经常来企业继续完善机器人的性能，并研发新项目，让产学研合作更深入、更常态。去年11月，山东成立了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联盟，围绕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扩大校企互派人才规模、建设跨领域创新平台等举措，逐步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7: 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登记注册与行政许可领域改革，提高经营主体准入、准营审批服务效率，有效激发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0: 最近，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国内首张褐藻寡糖食品生产许可，成为国内首家可以批量生产褐藻寡糖的企业。褐藻寡糖是从海洋褐藻中提取而成的线性低聚糖，可广泛应用于饮料、方便食品、糕点等产品生产。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世鹏：
8: 利用17年的时间，在广华实验室的团队的引领下，从实验室

0: 从萧氏到郑氏，那么下一代党已经实现了海藻寡糖的产业化。
1: 作为全新品类的食品原料，此前褐藻寡糖并未纳入国家新食品原料目录，企业产业化进程一度受阻。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发布关于栀子油等22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将褐藻寡糖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撑。能否快速拿到食品生产许可，抢抓市场窗口期，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服务五处副处长季鹤峰
2: 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了企业制定了褐藻寡糖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会同了市场监管部门帮助企业做好了车间的布局，规范了它的工艺流程。我们加班加点帮助企业准备食品生产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证前辅导，仅用了3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受理审查发证工作。
1: 青岛达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世鹏
0: 必须提前了3个月，很开心很高兴。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我们想实现年产2000吨褐藻寡糖。
1: 聚焦新兴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济南高新区对行业经营范围表述实行动态更新，破解登记无类目、注册无依据的痛点。今年以来，新增数字人才、碳科新材料、技术经理人、数字商业等特色行业表述113个，为200余家新业态、新赛道经营主体高效完成注册登记。黄河数字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就是其中的受益者。黄河数字人才实训基地运营，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康康。
3: 新行业表述添加以后，我们运营公司核名马上就成功了，这个当天就完成了注册登记，这样基地的这个身份就确定了，我们就马上就快速建设落地，基地也很快投入使用。
1: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持续释放市场发展活力。今年前4个月，山东新登记各类经营主体454,992户，其中企业175,967户，稳居全国前列。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处长高青松
4: 探索开展 AI 辅助登记，优化服务三新企业工作机制，持续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动改革政策直达基层，惠及经营主体。
5: 山东全力构筑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化身工业特种兵，凭借硬核技术、特色产品，深耕细分领域，攻克行业难题，抢占市场高地，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山东台综合报道。
6: 立足新材料产业发展风口，德州、淄博等地持续加大科研研发投入，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在德州麦凯诺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飘珠硅晶耐火板从生产线上鱼贯而出。这款产品耐温超过1000摄氏度，重量却远远低于传统耐火材料。不久后，这批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储能电站、半导体车间。凭借过硬品质，企业目前已成行业头部企业，产品市场占有量持续增长。公司企划部经理刘增华
7: 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紧跟耐火材料发展趋势和绿色低碳新技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产品应用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防火新材料解决方案。
6: 而在淄博的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聚醚铜铜新材料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作为一种高性能材料，聚醚铜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制造领域。依托这一核心原料优势，企业成功向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领域延伸。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智慧
8: 我们开发的这种产品呢，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 PEKK 在国内高性能材料方面的一个空白。
6: 助力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聊城、威海等地深入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技改升级。位于聊城的山东爱默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应用全自动智能生产线，将打发、成型、烘烤、冷却、包装等工序完美衔接，生产效率提升了60%。今年1季度，企业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威海森荣电机主动加码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投用自主研发第二代全自动组装线，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产品品质提升30%以上，走出专精发展新路径。公司研发经理王春风：
9: 相较于传统的电机，我们节省掉了内部的 PCB 板，优化了成本，将原先11个焊点转变成了5根插针，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把5%的焊接不良率直接给消除掉，将近有5%的一个成本节约。
6: 日照市持续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以数据流水线串起智慧车间新途径。在山东吉特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电气车间里，全自动穿栓压接设备正有序运行。该车间于2025年底投用，通过智能化管理，生产效率提升约30%，率先在细分赛道实现全链条智能化升级。公司技术总监岳政伟：
10: 新车间的适应，让我们企业在高端装备产品制造水平上有了很大提升。第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0%，国内订单大幅增加。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得深、改到位、干得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1: 坚持问题导向，肥城市聚焦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七大重点领域，由县级干部牵头专班盯靠，建立问题整改履职三张清单，推动10处城市微公园提升、45个社区智能建设等一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肥城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孔庆亮：
12: 既注重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也制定发展难题、民生短板，推出基层治理、制造、制销等56项惠民举措，解决济南筹判，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郯城县将扩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和回迁安置问题集中整治纳入首批整改工作。公办高中学位扩容计划扩增班级66个，新增学位4620个，加快建设21处镇村养老服务中心，预计6月交付1323套回迁安置房，年底实现安置清零。郯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小丽：
13: 组织广大党员走进村居街巷、企业商户，和群众面对面掏心窝、听真话，并定期梳理研究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和助企服务事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1: 东明县从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入手，为14个老旧小区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统筹推进违建拆除、道路整修、雨污分流等工程，同步健全物业服务长效机制，全力打造宜居、安全、便民、和谐的美好住区。东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孝清：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看群众满不满意。我们都坚持群众电梯我们搭梯，以为民造福的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紧盯天气变化，精准落实一喷三防等管理举措，护航夏粮稳产丰收。请听报道。
14: 一喷三防是小麦灌浆期的关键技术，通过混配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一次喷施即可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连日来，德州、聊城、日照、潍坊等地抢抓农时，因地施策，积极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方案，做到麦田全覆盖，药剂喷得匀，防控无遗漏，全力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青州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贾建岭：
15: 煤炭无人机每小时可以防治100多亩，作业效率是普通人工的20倍以上。我们一喷三防所用的药剂有杀菌剂五德醇，它能够有效的防止条锈病与小麦败粉病，可有效的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利润。
14: 聊城灌县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作业，当地投入150多架无人机，为近90万亩麦田提供飞防服务。当地种粮大户吕广昭：
16: 我种了这是200多亩麦子，在专业的指导下长得挺好。现在县农业局给咱免费打次药，这一亩地上10块钱，这一共省好几千。
14: 为提升一喷三防效率，临沂依托供销社组织各类专业化服务团队，通过组织农技服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定人、定点、定时对小麦病虫害进行监测服务。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朱崇亮：
17: 目前小麦进入灌浆期，田间管理十分重要。我们每天调配30多台植保无人机，60多名作业人员进行小麦一喷三防肥防作业，基本用1周时间完成作业任务，为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0: 道防线。
1: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以党建引领、跨村联建为抓手，整合资源，连片作业，统防统治，全镇 10.2 万亩小麦实现了防控全覆盖、无死角。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早兴新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国：
2: 这一次疫病反防这个活动，给老百姓省了时了，省了工了，也省了这个人力了，对小麦的生长周期啊，还有这个麦子的收获的质量，都有非常好的提高。
3: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山东各地以科普宣讲、实操演练、互动体验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本领。山东台综合报道。
4: 如果发现隐患了之后，
5: 在德州一家大型商超，消防指战员对企业员工进行了系统性的消防应急实地讲解与操作指导，通过模拟设定火情，组织商超员工及微型消防站人员开展联动演练。消防指战员任鹏：
6: 围绕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等方面开展熟悉演练，将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为员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
5: 连日来，东营垦利区对一般化工企业开展全覆盖执法检查，督促隐患厉行厉改。在新达化工有限公司，联合检查组深入企业生产装置区、危化品储罐区等重点部位，现场测试了泄漏监测、报警、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的有效性。检查组成员冷亮：
7: 对查出的问题呢，会整理成相关的问题台账，及时反馈给企业，后续呢，也会抓好相应的整改工作。
5: 潍坊青州开展防灾减灾进农村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救援装备、开展救护演练等方式，向农村群众普及灾害风险识别、自救互救技巧和应急处置流程，提升群众防灾减灾与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村民李恒：
8: 今天也学了怎么去自救，包括地震啊，包括那个洪灾啊，怎么自救，学了这些知识嘛，对自个也是有很大的益处啊。
5: 日前，临沂市防灾减灾科普馆正式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模拟震动台、应急避险密室逃脱、裸眼 3D 地震科普影片等互动项目，让学生们系统学习地震成因、监测技术、灾害防御、自救互救等全链条知识。学生刘月彤：
9: 回去以后，我也会和大家讲解这些知识，让更多的人知道怎样去科学防灾、遇险自救。
5: 聊城、淄博、菏泽、定陶等地中小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安全教育，依托专业力量，通过科普宣讲、模拟演练等形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师生身边。教师张燕：
10: 能让孩子们呢把理论记到心里，把动作呢练在身上，真正做到遇灾不慌、科学自救，把安全习惯呢融入到日常，从小筑牢安全防线。
11: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主题为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山东台综合报道。
12: 我宣誓，
13: 护士节来临之际，潍坊护理职业学院举行庄严的寿帽传光仪式，为即将奔赴实习岗位的学子戴上圣洁护士帽，传递希望烛光。淄博市举行护士集体宣誓活动，在博山区妇幼保健院，全院护理工作者齐聚一堂，以铿锵誓言许下庄严承诺。博山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周琳丽：
14: 我将始终遵循着南丁格尔的足迹，不忘救死扶伤初心，牢记为人民健康服务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护理工作中，为辖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3: 在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临沂市举办护理技能竞赛活动，围绕临床护理、重症护理、急救技能等多个项目展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临沂市河东区妇幼保健医院护士刘海霞：
15: 通过竞赛呢，也让我发现了一些专业能力方面的短板，以后呀，我会继续提升自己的护理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南丁格尔精神，更好地服务患者和群众。
13: 在滨州沾化菏泽定陶白衣天使们走进辖区敬老院开展健康义诊，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提供中医护理治疗，耐心讲解健康养生知识。护士宋程程，
0: 这次义诊让我们走出病房，将南丁格尔的灯照进人民群众中间，生动体现了护理工作的价值。
13: 在聊城池坪、德州乐陵等地，当地组织护士们开展健步走活动。在乐陵影视城，护士们将健步行与古风沉浸式趣味互动相结合，让平日里紧张忙碌的护士们在唐城风韵中获得放松休息。乐陵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鲍丽：
12: 未来我们医院将继续创新人文关怀形式，为护理团队营造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职业成长环境，帮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护理事业。
1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13号早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日照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25到34度，德州阴，20到32度，聊城多云，20到31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阴，21到32度，枣庄阴，20到33度，济宁阴，21到31度，临沂晴，17到31度，日照阴，16到22度，青岛晴，13到19度，烟台晴，16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16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8到35度，淄博晴，21到35度，滨州晴，20到35度，东营多云，20到35度，济南晴，25到34度。
1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13号白天到14号，黄海北坡中部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昨天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市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16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烟台、潍坊、淄博为4级，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防火。泰安、济宁、临沂、青岛、威海、滨州、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其他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17: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8: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8: 详询10086，
1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9: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2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媒体报道，近日辽宁盘锦的张先生发现，当地一家知名徽菜馆电子招牌是徽香艳府，但下方木质招牌上是微香艳府，微小的微跟安徽的徽很形似，可是一边一旁还有徽商故里几个小字，其中的里呀，却是加了个一字旁的生僻字。他觉得这都是错别字，但不敢断定，就发到网上讨论这件事。有网友认为啊，这错得离谱，也有人质疑这家店是不是就是故意的。面对记者询问，这家店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徽香艳府是正确的写法，木质招牌的微确实是写错了，不过是店里有意为之，是一种营销手段。有人看到这个错字就会进店问问看看，便达到了招人的目的，这个招牌已经悬挂了好几年了。一块错字招牌可不是无伤大雅的文字游戏，折射出了部分商家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浮躁心态。公共场所的招牌从来不是商家的私人创意自留地，而是城市文明的窗口，语言规范的载体。根据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招牌广告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徽菜作为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这个字承载着地域饮食文化的独特内涵，店家故意用错关键字，不是意识化表达或者是什么合理创意，而是对语言文字规范的公然漠视。里这个字的不规范使用，徽变成微这个刻意的错写，看上去是小聪明，实际上会破坏社会用字的规范，误导公众对规范汉字的认知。更值得警惕的是，错字招牌背后还藏着涉嫌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者的不正当商业行为。店家以徽菜馆自居，却将有意写错当成营销手段，利用消费者的好奇心引流，本质上就是混淆餐饮品类，误导消费的投机行为。商业竞争的核心是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旁门左道的噱头。法律是底线，文化是根基，两者缺一不可。营销创新可以百花齐放，但是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文化规范里进行。既然这样，相关部门就应该主动上门，把这样故意为之的错字招牌给它摘下来。近日，一组所谓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结束后遍地垃圾的视频在网络传播。视频当中，黄浦江边刚刚撤展的咖啡节现场满地都是纸箱、泡沫等物料。视频还配有网友热闹过后不应满地狼藉等总结性的话语，引发了不少吐槽和讨论。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查清了事情的原委。2026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主市集在北外滩滨江沿线举行，市集于5月4号晚上10点正式结束，展商随后开始连夜撤展，相关的路段同时实施封闭，保洁人员于5号早上6点陆续进场，对大约 2.3 公里滨江区域展开集中清运。网上传播的画面实际上是在场地清洁过程中拍摄的，地面垃圾主要是展商撤展后遗留在展位内等待统一装运的物料，并非所谓的市民随地乱扔后没人管。稍加审视细节就不难发现，网传画面里根本就没有游客的身影，展位也已经全部撤除，现场有身着工装的保洁人员有序开展清扫作业。长达 2.3 公里的滨江市集不可能一秒钟就打扫干净，清理过程当中有一些场景被拍摄传播到了网上，结果就成了一些人看图说话的物料，被带了节奏，说什么游客素质堪忧，城市管

0: 理缺位，闹出了一场乌龙。客观说说真实情况吧，这场百万人次级的城市活动期间，秩序平稳，游客文明，咖啡浓香，笑语欢腾，一派黄浦江畔的烟火气息。市集结束之后，参展商按规定撤展，保洁人员定时清运，所谓的遍地狼藉不过是撤场清运阶段的局部一瞬，却被碎片化传播刻意放大，剥离前因后果，渲染负面情绪，最终呢误导了公众认知。是谁在恶意的断章取义，故意抹黑呢？互联网那可是有记忆的，网管部门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不能轻饶。看客呢又受了一回忽悠，不妨也算是接受一次教训。网络时代可以有好奇心，但是不能没有等一等的耐心。判断真假需要眼睛，更需要脑子。媒体报道，近日杭州申花一高端小区发布晾晒禁令，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晾晒被褥。物业声称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小区外立面整洁，保住高端社区的整体档次。可是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大概在物业眼里啊，整齐划一的园区外观是高端小区的重要名片。据说这家小区一直实行偏严格的管理模式，过往对宠物出行、居家日常行为都有着细致的约束，这回就更厉害了，直接管到了业主家里的阳台，连在自己家阳台晾晒被褥都被看成是破坏整体风貌的行为，网友都觉得过分了。对于小区业主来说，阳台是私人住宅空间的延伸，那也是花了钱的，就属于合理的私人使用区域。杭州本来就潮湿多雨，天气晴朗的时候晾晒被褥是延续多年的生活习惯，被阳光晒暖的被褥是平凡生活里真切的日常。在业主看来，正常的居家晾晒是刚需，再正常不过了。可是没想到到了物业这里来了个一刀切，不允许。您说业主们心里该有多别扭。物业管理那可是有边界的，维护小区公共环境，守护社区整体形象啊，这些都可以。可是管到人家家里，干涉人家生活，那可就越界了。哪怕是用心良苦，哪怕执着于表面的光鲜精致，都是出力不讨好。更何况这还涉嫌侵权呢。从法律角度看，物业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晒被褥，明显是越权违法。阳台属于业主专有部分，合法使用受民法典的保护，物业仅仅能管理公共区域，无权干涉业主的正常生活。此举颠倒了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过度扩权，既违法也伤民生，侵犯业主财产权，破坏社区的和谐。这手伸得太长了，还是赶紧收回去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来听报道。
4: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

0: 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 2.6 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 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水利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来听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5: 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4: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6: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686.1 万件，环比下降 2.4%， 同比下降 6.3%。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据介绍，此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

0: 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事故一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1: 近日，海军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那么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就离列装很近了。
3: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2: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3: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御。那么点防御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
2: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4: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0: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受限，不方便去医院就诊，但病情相对稳定，适合居家治疗的患者设立了家庭病床，由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那么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来听央广的报道。
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6: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是不是送到家测到血糖。
5: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8: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5: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9: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10: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5: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10: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
5: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九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 9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9: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0: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给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1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综合报道。
1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3: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4: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谭德赛对此表示，
14: 我要向仍留守船上的全体英勇的船员们承诺，我们会给予全力支持，我们将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并竭尽所能提供一切援助。
11: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表示，本次在邮轮上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到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看到更多病例出现。
15: 我们知道这种病毒通常通过接触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具备多大的传播风险。病毒传播有可能恰好发生在发病临界点、刚出现症状的时段。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遵循预防性原则，做好防控管控。考虑到感染者在发病前也有可能传播病毒，必须做好相关防护隔离，避免其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中东局势严荡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影响，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作为原油提炼过程当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1: 92.9。现在是早上8点。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